0: 且还要买蓬松洗发水，沉香蓬松洗发水。
1: 对，然后还要吃冬虫夏草。这个我们这个虫草这两天卖的非常非常好，大家已经发现了，是我们的爆品啊，所以我们持续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上新品啊，
0: 对，
1: 明天我们上金骏眉，
0: 哦，
1: 明天上红茶，
0: 哦，
1: 好吧，就是有喜欢茶的朋友明天可以过来，反正我们商城里的东西呢，第一我们帮大家比过价了，就是你不会出现像我那种还没有拿到货人家开始降价了，不会有这种，也不会有什么平台又加补了什么东西，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你买贵了，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它是全网的最合适的价格，
0: 是，
1: 好吧，然后呢这个商品我们也帮大家都看过了，
0: 它这个冬虫夏草呢，是有中国科学院的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了品质。
1: 是，
0: 同时我们不是只供线上的货啊，我们是线下的同款，你可以去线下的门店去比价，看一下。
1: 对，拿到之后就是这样的，它一盒是十根，你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是可以的。它是起步款的虫草，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798，买二送一，就相当于798，你是拿到30根，每一根的价格是26.6元，这是你在全网能够看到同款产品的最低价格，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其他的地方在做了任何什么满200减25啊，满减啊，领券啊，各种拿下来，人家
0: 每一个瓶子里面装的它的虫草都是基本上都保证了它的长度和饱满度，
1: 是的，登登同学说要不发个福利吧，你们送不送，谢谢，再见。本次节目已经结束了。
0: 哎，我们上周我没在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偷偷送了虫草？虫草
1: 没有，我们送的是海参。
0: 哦，送的海参，送的海参，
1: 598一盒的。
0: 对，那个时候你们不来吗？
1: 对对对，
0: 海参也很好啊，
1: 海参也很好。这个反正自己吃，它就是入门级的那个虫草，对于保证自己的身体的营养成分，它尤其是长期喝，它对那个抵抗力是很棒的。我觉得家里带过孩子的家长应该都知道，抵抗力这个东西，它就是。你有啊，你生活就会非常的幸福，你不会一有风吹草动你是第一个中标的。
0: 怎么买啊，提醒大家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虫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回复虫草这两个字，一定建议大家两盒两盒买，这样的话他就买两盒他送一盒，
1: 就是，双份双份买。
0: 是，
1: 玲玲同学说我想买三盒，你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发虫草，如果你是要中秋送人的话，今天可能最迟今天你就得下单了。
0: 对，
1: 如果你说我自己喝，我不在乎时间的话呢，那就可以稍微等一下，因为明天我们可能就没有现货了，所以明天我们就换成金骏眉的红茶。
0: 你要是要三盒的话，其实你就买两盒好了，买上两盒他
1: 送
0: 一盒，
1: 买两盒
0: 送
1: 一盒。
0: 对对对，再看一下它的背面是有中科院的食品安全防伪追溯的系统的，是有个二维码可以去扫的，去验货，好不好？
1: 好的，那个张老板说，那会不会制造家庭矛盾呢？两口子都想后面喝，连虫草一起嚼，那你就泡两根。这个有一个难度啊，有一个难度，就是家里需要买两个闷烧杯，这个支出可能是比较大的。至少那个闷烧杯得要150块钱吧，这个，哎呀，这个，所以我们有实力的家庭过来好不好？
0: 买的虫草都买了，还在乎个杯子，真的是。
1: 但是就是

0: 秋颂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订购专线88118811。
3: 燕之屋。
4: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
5: 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6: 他们要唱歌了。
4: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7: 各位高手，你们在哪里？
8: 在哪里？
7: 今天我们要唱陶喆的作品哦。怎么把唐哲操得不油腻？
8: 这很难，这很难，
7: 这很难，这很难啊！那我们就来好不好？
8: 好，这个谁是
7: 谁？
8: 月亮代表谁的
7: 谁的心？嗯，这是谁是谁？嗯，哦。

0: 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2: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1: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2: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3: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4: 川菜店的张老板啊，就唱完了吗？我学了半天呢。今天没有时间播了，我明天再来好不好？
5: 是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22号啊，白天到晚上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湘西北局地有大雨，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最高气温湘南30到3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
4: 明天的白天到晚上阴天见多云，其中

0: 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以后再没有去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希望梅贻琦推荐一个人。
1: 山东的特色，此前呢还推出过
2: 把子肉，
1: 把子肉风味酸奶，
2: 大可不必。哎呦，近年来的地方特色的。9月20号呢，新娘杨紫薇说她是江苏淮安人，丈夫呢是安徽人，两个人呢9月16号在安徽结的婚。没想到有人拍摄现场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就引发了关注。杨紫薇说呢，因为她的父母特别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所以就给她取名叫紫薇。她的丈夫呢，是因为家族堂兄弟取名都是季某康的格式，所以到她这儿正好是尔康。两个人呢是通过妹夫介绍认识的。
1: 后来相恋，最终步入到了婚姻的殿堂啊。说家里人都感到非常的诧异。杨紫薇说，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双方家人一听名字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有想到会这么巧。结婚的时候呢，也有亲友在现场调侃，这下紫薇真的找到尔康了。那不过呢，杨紫薇也坦言说，虽然有人说她和丈夫的缘分非常的奇妙啊，是天作之合，但是各公开场合啊，两人还是会有意的去避开啊，避开直呼其名。主要是好多人听到了之后会笑，他说觉得不好意思。
2: 比方说你在公众场合说紫薇你想吃啥，尔康我想哟还演上了。不少网民在调侃的同时也送上了祝福啊。就是这个，就我觉得大多数其实在网上还是能看到很多善意的，
1: 是
2: 还而且它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国民电视剧，
1: 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2: 太大了，对
1: 对对对，也起名字真的是起他的名，他们剧中的名字啊，对吧？
2: 我曾经看到过有就是在那个知乎上面看到过一对网友，一个网友他的那个经历，我觉得那个缘分也真的可以写在电视剧里。他说他跟他前男友两个人是。一个省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就好像比方说一个在长沙一个在湘潭，然后两个人分手之后呢也好多年都再没有联系过了。后来他们俩就是后来这个女生她在结婚的时候订了省会的一个酒店的二楼，她的对面就是她前男友结婚，两个人对战。
1: 这么巧的吗？
2: 是不是？
1: 这是
2: 就也很尴尬吧，
1: 这是多少世修来的缘。
2: 两个人也没有在一起，但是就是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酒楼同一层，两个人对着站，
1: 但
2: 是就
1: 是
2: 要迎亲嘛，
1: 啊，就结婚，但是人不一样，对。哎呦，你想想这个，哎呦，
2: 这个就是我有没有听节目的编剧这段写在小本本上好不好，可以变成
1: 那种就是短剧啊。
2: 确实，有的时候人生好奇妙啊。我们来听这首翻唱的张信哲和陈立农。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4: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
5: 巨辣。我觉得他就是在吃辣椒这个方面可能不比湖南差，
6: 他就可能不会放到锅里，他是给你蘸酱吃嘛，是不是？就放到一个小碗里面自己去吃，
5: 那也是很辣很辣的。再来看一看这个关于近视的事。靠一只眼睛活了半辈子的王大叔今年50出头了。
6: 他说从记事开始呢，他几乎就只靠一只眼睛生活，他的左眼的视力接近1.0，看什么都是清清楚楚，但是右眼的近视高达2000度，手指凑到眼前10厘米才能够勉强的数清楚到底有几根手指。
5: 更让他在意的是他的这个右眼啊，从小就是明显的往外斜，所以看人的时候呢，一只眼睛是正的，另一只眼睛呢不受控制的斜向一边。那今年夏天呢，王大叔第一次认真思考了，说

低估了我对女儿的伤害，啊，所以他后面做不是靠压抑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说，这个妈很不容易，女儿骂她这样，她居然还可以忍住。她说不是忍，她就是诚心的觉得我做错了，这就是该我该受的处罚，啊，我是在补偿女儿。然后她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那女儿就开始慢慢释然，因为她看到了妈妈的真的用心。啊，妈真的改变，所以这个故事是说，我们用一个空椅子，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有人说我也会设身处地的，我跟人际互动，我会想，他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想，可能还是没有感觉。有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个椅子，如果你决定要有一件事要跟孩子谈一谈啊，那。其实你如果吃不准这个谈的效果好不好，你可以假想在自己房间里悄悄关上，然后放一个空的凳子在对面，来想象你的孩子坐在对面，你跟他说一个，然后坐到对面去，去留意感觉，不是头脑，其实是感觉。有的时候那个感觉你就马上知道，哦，我不能这样讲，他很抗拒，他整个身体都绷紧的。你就说那个道理再好，但是是没用，因为他把门是关上的。所以你除非你拿到好的感，我现在心情好了。没事的，就这样吧。然后大家就说，要不你回去试试看，看看会怎样。他说我回去真的跟女儿这样说了。讲完以后，他的女儿就说，看了他一会儿说，爸，你不是最近去听什么课了？这是他女儿讲的第一句。第二句是，爸，我赌你坚持不了一周。他说他明白，他在那一瞬间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他女儿是欢迎这样的，只是他平常不这样做，因为他平常是一个用头脑的人，永远碰到问题就要想解决办法，没有解决办法他就歇菜了。他第一次像刚才那个分享，不是解决办法，是讲自己的感受，讲自己保护不了女儿的难过，是一个纯粹感觉的。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那个女儿为什么会好？有的时候不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是女儿通过这个对话，她说爸爸其实是爱我的。如果我能确信爸爸爱我，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个擦伤算什么？那是小事。有的时候，我把它叫做问题的消解，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问题不是被解决了，是当我状态好的时候，它不再成为问题了。它是小事，我可以放下，不在意，不需要解决。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不用想着一定要帮孩子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你提供情感支持很重要。那最终很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真实的感受是一个很好的线索。我们如果能看到孩子的感受，他的身体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作为线索去了解他的内心。进到他的内心，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然后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二个是真正的关爱是解药。如果你在关系里是真的有关心，你关心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是那件事，对方就会接受到，而这个接受到本身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不会受伤，他只会有疗愈，他会有温情，再怎么做都不会坏事。但是你只注意事的处理，尤其是你在意你这边事的处理，你就要小心，有可能让那个孩子受伤了之上，还加倍的受伤。然后最后，如果你有兴趣。你其实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用这个空椅子，去了解对方的心思。

0: 跳的绳啊。
1: 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儿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是你期待的能够快一点来。我是钟景，今天的关键词是星期几。这些唱歌的人，他们在星期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里自然会有答案。接下来唱歌的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张瑶，当年呢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在毕业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个星期可以用来干什么？她在这首歌里用7天完成了一次初恋，这是来自于张瑶《7天》。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屋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这是当年听起来还蛮前卫的一首歌，今天听起来却是一种怀旧的意味。1999年，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的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一年。

来的这首歌，他用星期天讲了一个爱情的道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你在身边，每天都可以像是星期天。

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你要我说多难堪。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

0: 先关个闪光灯啊。
1: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2: 城市处处有诚信，

0: 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2: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3: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2: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4: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5: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6: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5: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6: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2: 秋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得多掉得多，洗得少油得快。893推荐您试试卡诗黑钻洗发水，护发界顶流。
13: 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标配，头皮发丝双滋养，洗一次蓬松三天。观其一瓶1100元，大促限时4.5折秒杀，再买一送一，只要499，两瓶卡诗黑钻带回家。
12: 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现货不多，拼手速。
1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
1: 他后面做不是靠压抑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说这个妈很不容易，女儿骂他这样他居然还可以忍住。他说不是忍，他就是诚心的觉得我做错了，这就是该我该受的处罚，我是在补偿女儿。然后他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那女儿就开始慢慢释然，因为他看到了妈妈的真的用心，妈妈真的改变。所以这个故事是说，我们用一个空椅子，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有人说我也会设身处地的，我跟人际互动我会想，他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想，可能还是没有感觉。有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个椅子，如果你决定要有一件事要跟孩子谈一谈啊，那其实你如果吃不准这个谈的效果好不好，你可以假想在自己房间里悄悄关上，然后放一个空的凳子在对面，来想象你的孩子坐在对面，你跟他说一个，然后坐到对面去，去留意感觉，不是头脑，其实是感觉。有的时候那个感觉你就马上知道，我不能这样讲，他很抗拒，他整个身体都绷紧。

在木牌上写了雅舍两个大字，竖在山坡下。其实雅舍的门前是稻田，旁边有竹林、水池，还有个大粪坑，屋后是荒土坡，地势偏僻。最特别的是雅舍里面也因随山势一边高一边低，每天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吃饱饭后则挺着肚子下坡，上上下下，别人看来不便，主人倒自得其乐。他在雅舍随想随写，出了一部雅舍小品，对，他就是梁实秋。很多人腰缠亿万，未必懂得风雅，而有些人穷居陋巷，照样能过得陶然。真名士靠的是真的积极人生心态。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

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还按月给李世芳家汇款，以表师徒之情。梅兰芳这段爱徒情深的故事，后来一直在京剧演艺界中传为美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

0: 抓紧时间啊，然后后面呢，如果能上呢，就是一切看缘分了。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呢，肯定是库存量最高的，大家回复虫草就可以拿走啦。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大家回复关键词唱一个就行了啊。今天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外面的世界》。
1: 哎。

0: 俩的今天的演唱就比我们稍逊色了半分。
1: 哎，那个小 A 同学回复我们说，那个风大是因为我在桥上。
0: 哦，不是，
1: 你
0: 在草原
1: 上，风景
0: 你在草原上信号都不太好。

0: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2: 嗨，这里是 FM89.3，生活中最动人的温柔，从来
3: 好。今天就是这么一个金童玉女的组合，但是。
4: 但是
3: 还有朋友来献唱，
4: 来来来，我们赶紧把这个
3: 每天好久没唱了，
4: 对对对对，
3: 最近每天都没唱了，
4: 先听听妥协吧。妥协应该是咱们新朋友吗？
3: 是不是老朋友？妥协，
4: 老朋友，
3: 但是最近没怎么唱了，
4: 没怎么唱，来听听看，
3: 来吧。
4: 妥协，你这声音有点妥协呀。哦，这个实在是声音太小了一点，亲爱的妥协啊，我们已经把声音调到最大了，但是仍然听不太清楚。
3: 因为我们有一个
4: 标准，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啊，有一个标准，但你看，好遗憾，
4: 就
3: 是，但
4: 是我觉得他能听得出来，非常的温柔和温婉啊。
3: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这种氛围，
4: 嗯
3: 啊，还是感觉到了这种妥协的这种深情。
4: 行，理解到了啊，下回大家就是记得靠近一点，要不然太远的话我们就真的是听不太清楚啊。然后呢，多比说，他说我觉得是不是播的太少了，所以人家就热情度不高。
3: 他说谁播太少了？他妥协播太少了。
4: 他妥协啊，
3: 妥协，声音确实没达我们标准。
4: 啊，对对对，因为声音太小的，就是我们是一个电台嘛，他肯定有这个声音的要求。
3: 对，我们有要求啊。妥协可以再唱一段，唱一段之后声音可以大一点，是吧？
4: 啊，好，待会儿吧。
3: 轩轩问唱啥？今天我们唱，你回复唱一个你就知道。
4: 对对对对，
3: 今天
4: 我
3: 们唱外面
4: 的
3: 世界，我
4: 们每天
3: 的
4: 歌大家只要回复唱一个就可以了啊。来，
3: 我们总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4: 但其实外面的世界也有无奈，也有精彩。
3: 对对对，来吧，这个还有想唱的，一会儿再发过来吧。提醒大家，现在我们整个微信后台看到了一下，这个整个我们这个虫草啊，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单，谁抢到算谁的。
4: 就抓紧时间了，两单了啊！
3: 注意啊，
4: 待会儿没有了。
3: 买双不买单啊，咱买两单，他还送您一单啊，相当于您买到手三盒，总共是30根儿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3: 平均
4: 买两单送一单，
3: 平均每根儿，咱们就是说，相当于也就是20多块钱啊，不到30块钱。
4: 好嘞，来继续各位刷刷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啊。
3: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健康养生方面的啊。我最近有一个消息啊，我发现哈，就是说总待在一个地方的人他会变笨，这是真的吗？
4: 这是真的吗？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啊，说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的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你就会变笨。
3: 这个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是也就是说怎么密闭空间，你比如说待在有天花板的室内，户外广阔的视野能够调节情绪，但是室内的话你如果是一成不变，可能就真的容易，他也不是笨吧，就是带引号的，就可能脑子会变得慢
4: 一
3: 点，
4: 迟钝
3: 一点，对、
4: 啊、
3: 所以要怎么样，有空咱就尽量的出去走一走，咱看一看，
4: 多接触一下人事物。此外呢，动一动能够让气血跑起来啊，然后你平时感到疲倦的人呢，特别容易感到疲倦的，更应该这样到户外去走一走，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都是可以的。
3: 没错，多去这个户外走一走，逐渐的增加体力活动，这就很好。这如果说您经常在

经常接济一些困难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但他只留100元左右用以生活开销，其余都帮助了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自己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

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

0: 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中。吴宓等老一代学人对自己学生的宽容，主要源自他们爱才。人总是有缺点的，宽容学生的缺点，往往更能发掘出他们的优点。一个学者高深的学问让人钦佩，而他们伟岸的人格则更令人尊敬。在当今，这种气度更值得我们为人师者学习和效仿。
1: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1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石蒜为什么又叫彼岸花？萱草和百合到底怎么区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宿舍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可以频繁的扎眼睛，利用泪液把它们冲到眼角，再用干净的纸巾或者棉签轻轻的擦出来。如果实在无法擦出，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2: 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鸟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那种叫蜜虫或者叫蜜虫哈、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1: 因为春夏季节趴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

0: 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带牙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次元基是发育成次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设计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次元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母代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代，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异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1: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哎，发现这个城市
0: 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1: 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啊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0: 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呢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蚜虫的体表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对于绵蚜这类似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深的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蚜虫

0: 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咬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

0: 崩溃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1: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0: 洗一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0: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喽，
0: 乐于里，里面的里。
2: 那什么时候？
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
2: 防护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0: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检查时，大夫说他心律不齐，不能报考。但细心的叶启孙抓住体检表上不贴照片的漏洞，以他的号启孙为名重新报考，并请同学帮忙带他去体检，顺利过关，获得了参加考试的资格。清华是又一次考取了，不过叶红卷从此便成为叶启孙了。

一向以诚待人的叶启孙，对于这次蒙骗过关，心中总觉不安。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弄虚作假。直到晚年，每次想起这件事情，仍有深深的自责。

0: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1: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2: 你留心，大家安心。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

0: 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1: FM 八九点三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